0: 现在我们来时间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的早上9点钟，这里是文广霹雳汉频道，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开始到早上11点钟的第一段华语播音早晨新干线。
1: 无论晴天雨天，让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 96.9 陪着您开心度过每一天。
0: 大家早安，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安，你好，我是博欣。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的早晨时光，听众朋友们，你吃过早餐了没？如果说还没的话，记得赶快去吃一吃，别饿坏肚子了，因为毕竟早餐是我们人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在我们今天周三的节目当中，将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因为今天早上在文莱国际会议中心正在举行全国教师节的庆典，那待会儿本台同事黄欣和慕涵将会在空中为您带来有关今天早上的这场现场实况的实况报道。因此我们今天早上的华语新闻将会调整到早上10:15为您播报，而在新闻之后将会为您播出的是由慕涵所录制的马来文方程式。我们今天为时两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早上11点钟为止，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传达的祝福贺语，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点播的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室热线222214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我们的节目的一开始，也要祝贺全国教师们全国教师节快乐，感谢你们的辛勤付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潘卫芳，我是一名在文莱从事华文教育工作的老师，走上教育这条路已经有20多年了。回顾这些年的教学经历，我最大的感受是，教育不仅仅是教孩子认字、学习语言或应付考试，更重要的是陪伴孩子成长，帮助他们建立信心，让他们发现学习的乐趣。在文莱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我所面对的学生基本都是非华裔，他们对华文是比较陌生的，没有语言环境，他们听得少，更不用说交流了。课本上学习的内容在生活中基本用不上，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经常思考的是怎样选择切入点，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让他们想要学、喜欢学到坚持学。对老师来说，学生点点滴滴的进步就是最好的回报。除了华文教育之外，我也参与文化传播和推广的工作。我一直认为语言和文化是分不开的，学习华文不只是学习词汇和语法，也可以通过语言去认识中华文化，了解不同的传统、艺术和价值观。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教育和文化活动，让不同族群之间有更多的理解与交流。语言可以是一座桥梁，而文化更可以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教师节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向老师表达祝福的日子，也让我重新思考教育两个字。我们在教室里播下种子，然后用爱与耐心静待花开。20多年的教学路上有辛苦也有挑战，但更多的是被感动和收获。那一份感动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祝愿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也祝愿每一位孩子能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文莱第36届全国教师节庆典将于9月23日星期三在 Bragas 的国际会议中心大礼堂举行。今年的主题是重新认识教育，共创充满活力的未来。届时文莱广播电台的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8:50带来马来文完整报道，宜兰 FM 将于8:30带来英文报道，文广中文台也将于上午约9:15带来完整的中文报道。民众也可通过文莱广播电视台的电视频道 RTB Perdana 和 RTB Suma Indra 以及 RTB Go 的 Go Live 平台收看现场直播，敬请留意相关报道及现场直播。值此全国教师节之际，谨祝全国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们教师节快乐。

各位老师，各位教育工作者，大家好，我是文莱中华中学的代校长杜秀颖。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向文莱每一位辛勤耕耘在教育岗位上的老师说一声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教育是一条需要耐心、爱心和坚持的道路，我们每天面对不同的学生和挑战，也许有时候会感到疲惫，但请相信，我们今天付出的每一份心力都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未来。古语说，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教育很多时候

0: 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不一定马上看到成果，但一句鼓励，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在学生心中留下深远的影响。时代不断改变，教育也在不断前进，我们要持续学习，拥抱新的方法和科技，但最重要的初心始终不变，用心教书，用爱育人。愿我们继续携手同行，相互支持，相信教育的力量，为下一代点亮希望。最后，祝文莱每一位老师和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桃李满天下。谢谢大家。
1: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2: 亲爱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大家好，我是都东中华学校的小学老师，我叫林法强。当老师多年，我最大的体会是，老师这个职业真的很奇妙，每天教学生长大，结果自己也跟着一起长大。三尺讲台不大，且装得下我们的耐心、责任和梦想。手中笔虽小，且写下了无数孩子的未来。一路走来，欢笑也有疲惫，有时候学生让我们哭笑不得，但看到他们一点一滴的进步，所有辛苦都值得了。愿我们继续带着爱心教书，带着耐心育人，带着笑容面对每一天。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桃李满天下。
3: 我是钟清晨，就读于都东中华学校二年级。我想对蔡老师说，谢谢您，您的耐心让我爱上了中文。您讲课生动有趣，像讲故事一样。在您的教导下，我现在能读很多汉字了。谢谢您，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4: 大家好，我是都东中华学校的学生达米亚，来自五年级一班，来自不懂文化、不懂北京的我们，因为老师的教导而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谢谢老师用耐心和爱心教导我们，让我们在学习

0: 我们相对所有老师说，谢谢您，祝您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1: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2: 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董黛娟。趁着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我想向所有辛苦付出的老师说一声，老师您辛苦了，也祝大家教师节快乐。我现在是一名专业会计师，但过去也曾经当过老师，所以我很明白老师这份工作真的不只是站在课室里教书那么简单。每天面对不同性格不同学习能力的孩子，老师都需要花很多心思想办法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跟得上。除了教学，还要照顾学生的情绪，处理纪律问题，与家长沟通，以及面对各种行政工作。有时候一天下来真的会觉得很累，也会很有压力，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得还不够好。可是到了第二天，我们还是会走进课室，继续教，继续鼓励，也继续陪着孩子们一点一点的成长。而现在除了曾经当过老师，我也成为了一名母亲。身份的改变也让我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理解老师这份工作。以前站在老师的角度，我更关注的是孩子有没有学会，有没有进步。成为家长以后，我才更加明白，孩子的成长其实不只是成绩上的进步，更需要有人愿意花时间陪伴他们，理解他们，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鼓励，在他们迷茫的时候给予正确的引导。所以现在的我，既是一个曾经站在讲台上的人，也是一名家长。两个身份让我更加珍惜

及老师在孩子成长道路上所扮演的角色，也让我更加明白，教育从来不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一段需要老师、家长和孩子共同走过的路。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坚持、耐心和付出，也希望我们作为家长可以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因为教育孩子从来都不是老师一个人的责任，而是需要老师和家长一起努力，才能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最后，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愿你们的每一份付出都被看见、被理解，也被孩子们记在心里。谢谢大家。

文莱第36届全国教师节庆典将于9月23日星期三在 Bragas 的国际会议中心大礼堂举行。今年的主题是重新认识教育，共创充满活力的未来。届时文莱广播电台的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8:50带来马来文完整报道，宜兰 FM 将于8:30带来英文报道，文广中文台也将于上午约9:15带来完整的中文报道。民众也可通过文莱广播电视台的电视频道 RTB Perdana 和 RTB Suma Indra 以及 RTB Go 的 Go Live 平台收看现场直播，敬请留意相关报道及现场直播。值此全国教师节之际，谨祝全国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们教师节快乐。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请收听本台同事黄昕和慕涵为您带来有关正在与 Broadcast 国际会议中心正在举行的全国教师节庆典的中文现场实况。
1: 谢谢你，博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慕涵，
2: 我是黄昕。
1: 文莱于今天9月23日在国际会议中心庆祝第36届全国教师节庆典活动。那目前是由慕涵以及黄昕为您带来现场实况的最新进展。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克巴瓦杜里扬马哈穆利亚巴杜嘎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斯纳布卡姆伊兹丁瓦道拉Ibn Omar Hom, Sultan Haji Omar Ali Saifuddin Zah Abdul Khalifuddin, Sultan Dani Berduan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在皇室的成员陪同之下已经莅临现场。
2: 是的，那么陪同苏丹陛下出席的有包括皇太子兼首相署高级部长 Duri Yandrabat Mulya Baduga Seri Pengiran Muda Makota Pengiran Muda Haji Arumada Dibila首相署部长 Duri Yandrabat Mulya Baduga Seri Pengiran Muda Abdul Malik 王子，以及 Duri Yandrabat Mulya Baduga Seri Pengiran Digadung Shahibu Maur Pengiran Muda Haji Jeffrey Bokya 亲王。
1: 是的，稍后呢，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也将会配合第36届全国教师节庆典发表谕词，并颁发教师节奖项于得奖者，为仪式顺利的举行。一项彩排活动已于9月22日在同样的地点举行。那么今天是全国教师节庆祝活动，文爱的学校包括教育部和宗教事务部管辖下的高等教育机构呢，是于今天放假的，享有一天的特别假期。
2: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仪式当中呢，苏丹陛下抵达现场后，是由教育部长、宗教事务部长、教育部副部长以及教育部和宗教事务部长、教育及宗教事务部的常任秘书等等的高级官员来迎接。现场也响起了古林当岸传统乐器的演奏，而 Bunga Mayang 以及 Bunga Delo 队伍呢，当时也在中央大厅迎接苏丹陛下和皇室成员的到来。当陛下步入礼堂时，现场也响起了 Marhaban 来赞颂还有迎接苏丹陛下和皇室成员入场。
1: 是的，苏丹陛下抵达御座前，全体演奏文莱的国歌 Allah Beri Harakan Sultan 之后呢，就由国家

0: Song Jiao Si yang berhormat Pihin Datuk Seri Maharaja Datuk Paduka Seri Setia Dr. Ustaz Awang Haji Abdul Aziz bin Junid 带领诵读平安祈祷。
1: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 Surah Al-Fatiha 呢蛮特别的，因为它当中也是有献给已故 Sultan Al-Mahum Sultan Haji Omar Ali Saifuddin Sadu Kariwadin 还有所有已经离世的教师，大会呢就通过诵读古兰经的首章来追思已经离世的教育工作者，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即使呢他们可能已经离开了，但是他们所传承下来的不管是知识啊或者是温暖还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
0: 是的。那么今年负责诵读古兰经经文的是 Sungai Besar 宗教学校二级宗教教师 Yang Mulia Awang Muhammad Ayub bin Ali 诵读 Surah Luqman 第十六至第十九节，他目前是宗教事务部伊斯兰研究司旗下的二级宗教教师，今年在八月份在 Sultan Haji Has斯纳布卡伊斯兰珍宝馆举行的宗教活动中，曾经负责带领诵读 Saidul Istighfar。除了从事宗教教育工作，他也积极参与我国的各项宗教活动，并曾于2022年荣获全国后备人才及清真寺青年组阿赞宣礼比赛的冠军。
1: 是的，在那之后呢，将会大会呢是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呈现经文的要义，到时候是由库布 SB 宗教师范大学学院爪伊文与经典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兼助理讲师 Yang Mulia Awang Abdul Rahman bin Haji Aja 来讲解，也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环节。那么他除了是从事教育和学术工作，他也曾经获得文莱伊斯兰宗教理事会认证的宗教宣讲人，长期参与宗教讲座还有社区的宣教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天负责古兰经诵读还有经文要义分享的两位家本身都是教育工作者，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也更加的具有意义。而大会选择的是古兰经 Surah Luqman 第十六至十九节，这一篇呢主要是记载了关于 Luqman 给予孩子的人生教导，内容涵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坚持行善，面对困难保持耐心，以及谦逊待人和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等等，也体现了品德培养的重要性。
0: 是的，这几节的经文与教育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不仅仅是把知识传授给下一代，也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孩子的责任感、价值观、品格以及待人处事的态度。那经文记载了 Luqman 对孩子的教导，那么当中也引出四个与教育和教师使命有关的重点、第一个呢就是培养诚信、责任感与正确的价值观，以智慧为基础的教育，首先呢要培养一个人的诚信和责任感，即使自己的行为再微小呢没有其他人看见，也始终在真主的知晓之中，因此教师除了传授知识，也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不只是知道什么是对的，更能够在无人监督的时候依然选择做正确的事情。
1: 是的，那么第二个重点呢则是坚持行善，培养面对挑战的韧性。真正的教育应该帮助学生坚持行善，远离有害的行为，并学习以耐心面对人生的挑战。而第三点呢则是知识越丰富越应该懂得谦逊，大会强调受到祝福的知识应该让一个人变得更加谦逊，而不是更加的傲慢。
0: 确实啊，那第四呢，言行有礼，创新也是不能够离开品德的，学生应该要学习行为要有分寸，说话温柔，并懂得以智慧和其他人沟通，尤其是在现今科技发展迅速的时代，创造力不能与道德礼仪和社会责任分开，教育所培养的应该是既有知识和创新能力，也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为他人和社会带来益处。
1: 是的，那么说到今年的这个教师节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它的这个主题吧。今年教师节的庆祝主题呢是 Guru Bermangin Pendidikan Lestari dan Innovasi， 教师永续教育与创新的催化者。
0: 而副主题是 Mendidik dengan Hikmah Membimbing Generasi Harmoni dan Berinovatif， 以智慧有 以智慧育人，引领和谐与创新的一代。这次的主题蕴含了对当代教师角色的深刻期许与赠送，主要呢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听到的是由我们的教育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in Seri Setia Dr. Haji Haromaiza Binti Haji Muhammad Saleh 以第36届全国教师节庆典最高委员会联合主席的身份向大会致欢迎词。
1: 是的，在那之后呢，将会由我国元首斯丹陛下配合第36届全国教师节发表谕词。啊，教师节呢，其实对老师们，我觉得对学生们来说呢，也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日子哦。因为除了是可以感谢老师们的贡献，同时呢，这个大会也是让他的学生们知道，哎，其实教导我的这个老师是如此的优秀。
0: 是的，其实今年的庆祝活动其中一个主要的我觉得亮点就是颁发教师节奖项，所以通过这次的教师节奖项呢，是能够对教育工作者对他们贡献的一种肯定。那也希望通过这次的这个颁奖仪式呢，让他们希望可以表扬他们以积极的精神还有奉献，成为教师队伍的榜样和鼓舞的力量，继续的培养我们具有知识、有能力，而且能够为国家未来做出贡献的下一代。
1: 是的，那么其实这个全国教师节的庆祝活动啊，是在1990年的时候呢就第一次开始了，选择在9月23号庆祝教师节，也是为了纪念已故苏丹 Almarhum Sultan Haji Sir Muda Omar Ali Saifuddin 对教育的一个贡献。
0: 是的，那听众朋友，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4，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由慕寒以及黄欣为大家带来有关全国教师节庆典活动的现场实况，也欢迎听众朋友通过 RTB 电视频道，包括 RTB Perdana 以及 RTB Sukma Indra， 另外呢还有 RTB Go Go Live 的平台来收看以及收听现场的所有实况。那说回到我们今年的主题，2026年的全国教师节庆典，那就是永续教育与创新的催化剂。那其实当中呢提到了四个主要的核心。应该是三个主要的核心。那第一个呢，就是催化者的力量。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推动改变的催化剂，因为他们引导学生能够主动的思考，勇敢的去创新，另外也把课堂变成孕育新想法的土壤，让他们不仅能够停留在课本，而是延伸到解决现实问题的行动。
1: 那第二个主题呢，则是 Pendidikan Lestari 永续教育。这里呢就强调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目的不只是眼前的考试成绩，而是培养有责任感，能够长期守护地球和社会福祉的下一代。比如说绿色的环保意识、公民责任，还有社会公平、终身学习的能力。而教师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明白自己的选择是如何影响环境、经济和社会，成为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践者。
0: 是的，说到这里呢，就让我想到了今年教师节庆典的主题展览，是非常的丰富。稍后呢，黄欣以及慕寒将会为大家继续的讲解，也希望大家可能通过这个机会吧，更加了解我们文莱学生目前的最新的一个发展。因为我觉得往前看，就是跟10年前相比，完全的真的是
1: 对。
0: 哇，
1: 毕竟我们当时应该还只是在课堂上学习，
0: 真的就是在学校就上课、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啊，真的是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吧啊，能够去继续的发掘去探索。
1: 是
0: OK， 好，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第三个重点提到了 innovacy 创新精神。面对科技快速发展，教师要具备不断更新教学方法、拥抱科技以及创意思维的能力。创新的教学不仅仅是运用数码工具，那更是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思维方式，让他们能够应对未来的未知挑战。所以这句话想要表达的就是，其实我们的教师们呢，在时代转型中的双重使命，就是要守护地球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同时呢，也要引领教育方法与思维的不断创新。
1: 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老师不再只是说传授知识或上课，给学生知识的人，而是社会可持续发展还有教育革新的关键驱动力。他们的影响深远，能够 激发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去关心环境，勇于创新，并且呢为世界带来长久的积极改变。那么刚刚有说到这个主题很重要，是因为呢我当时去看了这个展览，他们的展览就是围绕着今年教师节的这个主题，不管是永续发展、永续教育还是创新精神，都是非常有关联的。那我们就一一来跟大家介绍吧。首先呢我看到的第一个是跟文莱的金融素养品牌有关。这个文莱金融素养品牌呢，它获得了 National Financial Literacy Council， 也就是国家金融素养理事会的支持。这个展位希望可以通过简单容易理解且具有互动性的内容呢，让大众去认识不同的财务管理课题，培养负责任的理财行为，以做出更明智的财务决定。
0: 确实啊，其实旁边呢也介绍了国家金融素养理事会。该理事会成立于2017年，是由文莱政府部门、法定机构以及金融相关组织共同参加，主要呢有四个目标，那就是提高金融素养、增强财务韧性、加强金融消费者保障以及培养负责任的金融消费能力。所以呢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教育呢，已经不再是课本里的知识，而是懂得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自己的金钱，做出负责任的财务决定。
1: 是的，那么在那之后呢，就有看到很多都是各大学校的展览了、第一个呢就是 UNISA 伊斯兰大学，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他们就强调了以智慧为本的教育，并通过可持续创新培养优秀的未来一代。这里呢有看到他把创新和价值观放在一起，教育当然要跟上时代，拥抱新的知识和科技，但是呢在培养创新能力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一个人的品德、价值观以及社会责任。
0: 那刚刚提到的跟我们的主题相关的就是绿色嘛，哈，可持续系，就让我想起了 Polytechnic Brunei 文莱理工学院他们带出的主题，就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与数码素养。所以它整个呢主要提到的是关于环境的责任啊，还有数码责任以及创新。这个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过去呢讲环保很容易就想到说少用塑料啊，节约用水用电，但是进入到数码时代之后呢，我们的数码生活呢同样是跟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是有关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学生啊，或者是青少年，不仅仅要懂得使用科技，我们也应该要学习怎么样去安全、负责任，还有更有意识的去使用科技。
1: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学生，他不只是学习课本上的知识，更重要是现在很多学校呢都有融入了跟科技啊 AI 有关的教学。
0: 真的，真的，因为这也让我想起了我们文莱这几年一直我觉得非常关注的一个 STEAM 的教育啊。
1: 是的，那这个 STEAM 呢，它主要是包括 Science 科学、Technology 科技、还有 Engineering 工程、Art 艺术以及 Mathematics 数学，也就是他们的缩写了。
0: 对对对，它是一种跨科学的综合教育理念，强调动手实践和创新思维，也通过真实问题的情境，把五个领域有机结合，让学生呢在探索和创造中学习。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因为我跟你说，在当时我的年代是完全还没有进入到这个 STEAM 的教育。
1: 他当时是注重什么文科是不是？
0: 对，就是文科，Language，对，差不多这样子。当时其实也是有一些比如说 science 相关的一个科学领域，但是我觉得没有完全的专在这个领域。
1: 是，当然我最开心的看到是 art 嘛，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艺术的。如果他能融入在里面，我会很开心。确实，我想讲说，尤其是艺术，可能以前我们常听到的是，你要是学艺术的话，你没饭吃啊。但是其实现在已经很多的这个艺术呢，他已经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职业，也会是相对蛮多学生之后会去选择的一个道路。
0: 确实，而且呢我们文莱教育部啊，还有文莱高等教育机构也是有不断的主办相关的一些比赛，比如说之前的文莱的 ICT 大奖 BIGTA， 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的奖项都是非常鼓励学生们继续的勇于探索。
1: 对，除了是说创意力之外呢，还有我觉得他们能够得奖的作品，除了是创意之外，还有就是能够为这个世界 个为这个社会带来价值、带来贡献的、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呢，是不是要跟大家提一下？因为我其实，在展览里面呢，有看到了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我在那展区待了有一点久。
0: 嗯、
1: 这个展区呢是 Mahab Islam Brunei， 然后它其实呢在里面就展出了关于这个小学生的创作，在现场呢就介绍了由学生开发的手机应用程序 Mr. Grabfish。那这个APP 呢，它主要是由 Mahab Islam Brunei 的

0: 装得下我们的耐心、责任和梦想。手中笔虽小，却写下了无数孩子的未来。一路走来，欢笑也有疲惫，有时候学生让我们哭笑不得，但看到他们一点一滴的进步，所有辛苦都值得了。愿我们继续带着爱心教书，带着耐心育人，带着笑容面对每一天。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桃李满天下。
1: 我是钟清晨，就读于杜董中华学校二年级。我想对蔡老师说，谢谢您，您的耐心让我爱上了中文。您讲课生动有趣，像讲故事一样。在您的教导下，我现在能读很多汉字了。谢谢您，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2: 大家好，我是杜东中华学校的学生达米亚，来自五年级一班，来自不懂文化、不懂北京的我们，因为老师的教导而以其学习，一起成长。谢谢老师用耐心和爱心教导我们，让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知识，也学会尊重。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想对所有老师说，谢谢您，祝您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4: FM95.9 96.9，传播精彩每一天。
5: 健康并不是遥远的课题，而是每天的选择。根据文莱国家癌症登记处的数据，男性最常见的癌症是结直肠癌，其次是前列腺癌和肺癌，而女性最常见的癌症包括乳腺癌、子宫癌、结直肠癌以及宫颈癌。卫生部鼓励民众养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戒烟、避免二手烟、均衡饮食、控制体重，并坚持每周至少五次、每天30分钟的规律运动。同时，卫生部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国家健康筛查计划，包括乳腺癌、结直肠癌以及宫颈癌的检测。文莱公民以及无国籍永久居民均可免费接受相关筛查，有助于及早发现癌症，提高治疗成功率，降低并发症以及死亡风险。抗癌之路不只是治疗，理解、陪伴和社会支持同样重要。及早筛查，健康生活从你我做起。
6: 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董黛娟。趁着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我想向所有辛苦付出的老师说一声，老师您辛苦了，也祝大家教师节快乐。我现在是一名专业会计师，但过去也曾经当过老师，所以我很明白老师这份工作真的不只是站在课室里教书那么简单。每天面对不同性格、不同学习能力的孩子，老师都需要花很多心思想办法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跟得上。除了教学，还要照顾学生的情绪，处理纪律问题，与家长沟通，以及面对各种行政工作。有时候一天下来真的会觉得很累，也会很有压力，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得还不够好。可是到了第二天，我们还是会走进课室，继续教，继续鼓励，也继续陪着孩子们一点一点的成长。而现在除了曾经当过老师，我也成为了一名母亲。身份的改变也让我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理解老师这份工作。以前站在老师的角度，我更关注的是孩子有没有学会，有没有进步。成为家长以后，我才更加明白，孩子的成长其实不只是成绩上的进步，更需要有人愿意花时间陪伴他们，理解他们，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鼓励，在他们迷茫

0: 当的时候给予正确的引导。所以现在的我，其实一个曾经站在讲台上的人，也是一名家长，两个身份让我更加珍惜老师在孩子成长道路上所扮演的角色，也让我更加明白，教育从来不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一段需要老师、家长和孩子共同走过的路。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坚持、耐心和付出，也希望我们作为家长可以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因为教育孩子从来都不是老师一个人的责任，而是需要老师和家长一起努力，才能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最后，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愿你们的每一份付出都被看见、被理解，也被孩子们记在心里。谢谢大家。
1: 是的，没错，在这周将会为您播出多个不同角度所发表的预测啊贺词，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的这些不同的祝福贺语想要传达的话，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室热线或者是 WhatsApp 热线传送进来，我们将会为您一一念出。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动力火车的《永远不在》。待会儿在空档时间进入的环球万象当中，将与您分享有关现在老龄化的这个问题，在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丽丽。又是一年教师节，每到这个特别的日子，您是否也会在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熟悉的名字？也许是小时候那位耐心教你读书写字的老师，也许是曾经对你要求严格，让你觉得有点害怕，但多年以后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的老师，又或者是在你失落迷茫的时候，曾经给过你一句鼓励，一个微笑，一份温暖的老师。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曾遇见过这样一位老师。他们或许严厉，或许慈爱，或许给过我们知识，或许教会我们做人。有些老师陪伴我们走过很长一段路，而有些老师也许只陪伴了我们短短的一年、一个学期，甚至一堂课。但是，他们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给予过的一次鼓励，甚至一个小小的举动，却可能在不经意间影响了我们很久很久。这就是老师的意义。而今天我自己也成为了一名老师，当我陪伴自己的学生成长时，我也常常想起曾经教过我的老师，感谢他们给予我的爱、耐心与热忱。我也希望把这份爱延续下去，把曾经得到的温暖传递给更多的孩子。所以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回想一下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老师。如果您还能联系到他们，不妨给他们发一条信息，打一通电话，告诉他们一句，老师，谢谢您。如果已经无法联系，也没关系，请把这份感恩放在心里，用我们今天的成长去回应他们当年的付出。在这里，我也想向所有正在教育岗位上辛勤付出的老师们说一声，您辛苦了，谢谢您用耐心陪伴孩子成长，用知识打开他们的眼界，用爱和温暖为他们的人生点亮一盏灯。最后，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平安健康，幸福常伴。愿您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愿每一份付出都被看见，每一份真心都被珍惜，也愿我们每一位老师都能把这份爱与热忱继续传递下去，让曾经照亮过我们的那束光，在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身上继续

是的，没错。当我们去回顾我们从小到大的整个旅程当中，不难察觉到，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恩师，不管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师们，其实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事物，都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老师。那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传递的教师节的祝福贺语，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9 传送进来，让我们为您待会儿一一念出。但是我们发觉到说，其实如果我们观察我们四周围很多的老师，他们虽然是已经就是年迈将近70左右，但是他们教书的热情并不会减少。但是你知道吗，其实现在对退休的这个年龄的定义有所改变。诶，怎么说呢？就像是今天我们的环球晚餐当中要跟您分享的这一则国际新闻有提到说，当65岁不再意味着退休，我们真正面对的又是什么呢？最近看到一组有关日本公布的人口数据，我觉得我们很值得去根据这则国际新闻来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呢？因为截至2026年9月15日，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3624万人，占当地总人口的 30% 左右，创下历史最高。换句话说，今天的日本大约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超过65岁。与此同时，日本65岁以上的就业人数在2025年达到943万人，已经连续22年的增加。65岁以上的人口当中，大约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仍然还在工作。表面上来看，这是一则关于高龄人口和老人就业的新闻，但是如果我们再往深一层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到说，它真正在碰到一个我们很少去面对并且讨论的问题，那就是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多人活到65岁、70岁、80岁以后，我们过去为人生设定的那一条时间线还适合用吗？因为啊，我们在过去对于人生阶段的理解，其实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逻辑上，那就是年轻的时候接受教育，成年以后工作，到了一个所谓的退休年龄，我们就好休息，然后把剩下的人生交给休闲、家庭和养老。65岁之所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界限，并不只是因为65这个数字本身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而是因为社会、企业、退休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普遍来说，长期以来共同赋予了这个年龄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感觉上是65岁就一定要退出职场的感觉。可是啊，根据这一则国际新闻提到说，当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接近三成，其中又有大约这么多人，大约900万人左右继续工作的时候，这条界限又开始变得没有那么清楚了。那一个人的出生年份没有改变，但是对于所谓的什么时候算老这个社会定义的这些改变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去面对呢？说到这里，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很容易把老人继续工作包装成一个很正面的故事，比如说老人有经验、有能力、有活力，所以退休以后继续工作可以继续发挥所长，这当然是其中一种情况。但如果是我们只这样子理解的话，就可能忽略了另外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一个社会为什么越来越需要

65岁以上的人继续工作呢？这是个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呢？还是人口老化之后劳动力不足所产生的结构性的压力？又或者是两者同时存在呢？其实根据这一组日本的数据，其实也透露出一些值得关注的讯息。65岁以上就业者虽然达到943万人，但是在扣除公司经营者之后的586万高龄雇员当中，有446万人属于非正规雇用，占大约 76% 左右。这意味着当我们说越来越多老人继续工作的时候，也不能够只看到他们还能够工作，还应该要进一步问说他们到底在什么情况之下来进行工作呢？他们获得了什么样的收入？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工作保障？他们是真的选择工作吗？还是只能够继续工作呢？诶，这两个情况听起来很接近，但是其实它的意义完全不同。一个65岁的人说，我退休了，但还想继续做我喜欢的工作，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能力，也享受工作的过程，这是主动选择。但如果是另外一个65岁的人说，如果我不去继续工作，我的生活费可能不足够，这同样是65岁继续工作，但是它背后的社会意义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么多人还在继续努力工作的时候，也许不应该急着为他贴上老有所为的标签。真正需要被看见的不只是老人有没有工作，而是他们有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这也其实让我们重新思考了退休这两个字。过去退休它比较像是一扇门，到了某个年龄打开这扇门，离开职场，从此进入新的人生阶段。但是未来的退休可能是越来越不像一扇门，更像是一个旋钮。有人可以把工作量降低，有人可以把全职变成兼职，有人可以从管理岗位变成顾问角色，有人可以工作到70岁，有人60岁就希望停下来，又有人退休之后重新创业。也就是说，未来真正需要改变的，也许已经不再是老人应不应该工作，而是我们能不能够在这工作和退休之间做出更多不一样的选择呢？而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日本当地出现的一个问题，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最终都会进入一个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一个社会的老人的这个环境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年轻劳动力相对减少，企业招聘会改变，家庭照护压力也会改变，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也真的会随之改变，甚至我们的消费市场的趋势也会有所转变。以前的企业可能会习惯性的招聘一个20-30岁的年轻人，然后培养他几十年之后，来就是重新把他规划为一个顾问的角色。但是未来企业可能会必须得重新思考，为什么不能够让一个拥有30年经验的60多岁的员工继续发挥作用呢？可是啊，另外一方面，如果企业只是因为缺人才把老人重新拉回职场，却没有重新设计工作环境、工作时间和岗位要求，那么所谓的延长就业年龄也可能只是把人口老龄化的成本转移到个人身上。所以这一则新闻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让人家被忽略的角度，就是我们到底怎么看待年龄的。我们经常说年轻人啊缺乏经验，老年人却跟不上时代，年轻人可能会被嫌弃不够成熟，而年长者又可能会被认为说很就是所谓的老 Coco。 我们的这种方言话来说的话，就是所谓的不够灵活。结果是一个人到了某个年龄的时候，好像不管有没有能力都开始被一个数字定义。可是经验不会因为生日到了65岁就突然失效，学习能力也不会因为超过某一个年龄就会自动消失。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够因为强调终身学习，就反过来要求所有的老年人必须得不断的证明自己还有生产力。这里真正需要改变的可能是我们看待年龄的方法。年龄应该是一个人的人生资料，而不应该成为决定他价值的唯一标准。
但是重新定义老年也必须得小心另外一个陷阱，那就是我们不能够为了反对老人应该退休的旧观念，又制造出一个新的观念，那就是真正积极的老人就应该要继续工作。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只是把一种年龄压力换成另外一种年龄压力而已。一个人选择继续工作可以是他的自由，一个人选择退休休息旅行陪伴家人也同样的也只是他的自由而已。老年人的尊严不应该建立在他们还有多少生产力之上。一个人不工作了，并不代表这个人对家庭、社会或者是自己没有了价值。所以日本的这3624万名65岁以上的人口，真正带来让我们思考的问题，可能已经不再是老人太多了这种社会课题，而是我们必须得重新学习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人的人生究竟能不能够只有一种标准答案呢？过去啊，我们习惯的把人生切得这个不同的独立阶段，读书、工作、退休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可是未来的人可能会活得更久，也可能会经历到更多次的职业转换。一个人的30岁可以重新读书，45岁可以换职业，60岁也可以创业，70岁可以继续工作，也可以选择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么样子来看，人生后半段未必是一条不断往下走的曲线，又可能是另外一次重新选择的人生分岔路口。而人口老龄化最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地方也正是这里，因为当一个社会越来越老，我们面对的其实不只是如何养活更多的老人，而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人生的价值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截止日期呢？所以说，当我们再次看到这则新闻有关65岁的这个人口在日本达到了3624万人次，或者是65岁以上就业人口达到943万人这些数字的时候，也许不要只是把它看成一组人口统计的数字，因为它其实也都在提醒我们，未来的老年可能不会只有一种样子，而未来的退休也可能不再只是一条清楚的终点线。那么聊到这里，问题来了，如果未来也可以活到65、70甚至80岁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看到的是我们的年龄，还是我们依然可以选择的人生呢？这或许比老人应不应该继续工作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并且讨论。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您本身对于这一点有任何的看法，可以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来跟我们分享您对于这一则国际新闻有什么看法呢？为您选播这首歌曲《你我之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国际医生。当你捐血的时候，你的血是可以被分成三个主要成分，红血球、血小板还有血浆。有些患者他可能只需要血小板，不需要红血球、血浆，所以当你捐血的时候，你的血小板可能会捐给一个人，然后你的红血球可能会捐给另外一个人，然后你的血浆又可能会被另外一个人使用。所以当你捐血的时候，你的一包血是可以挽救三条生命的。你是可以选择捐血小板而已，不一定要捐全血。在这里鼓励听众们在允许的情况之下可以去捐血。
1: 烟霾天气可能导致道路能见度下降，因此陆路交通局提醒所有道路使用者提高警惕，谨慎驾驶，共同确保道路安全。驾驶者应该确保车窗玻璃保持清洁，以免影响视线。驾车时请关上车窗并使用冷气，打开内部循环模式，以减少受污染的空气进入车内。如有需要，可以开启近光灯，提高车辆在道路上的辨识度，但应避免使用远光灯，因为强光可能影响其他驾驶者的视线。如果道路能见度降低，请减慢车速，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如果能见度严重受限，驾驶者应该选择在安全的地点停车，避免在视线不佳的情况下继续驾驶。以上资讯由陆路交通局及文莱广播电视台共同提供。
2: 没有错，最近天气依然是保持着一个不健康的空气质量，所以请您记得一定要额外小心，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到了在5:30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播报时间，而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待会儿将会有音乐走廊的环节，与您分享好听的抒情音乐。傍晚6:16将是本公司林进行黄昏祈祷 Summer Margaret 的时间，本台也会在傍晚6:45为您转播随了阿贤的经文。我们今天为时三个小时的959缤纷资讯站将会由我博鑫在空中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00为止。听众朋友们，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由方慕涵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恩准从2027年开始为2岁至4岁的儿童设立早期教育干预中心。我国元首苏丹陛下致贺电祝贺沙特阿拉伯王国庆祝96周年国庆。外交事务部长出席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层周活动。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的是国内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里扬马哈穆利亚巴杜嘎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斯纳布卡姆伊泽丁瓦道拉伊米奥马尔洪苏丹哈吉奥马尔阿里塞夫丁萨阿杜卡里瓦丁苏丹丹尼里贝端那嘎达布鲁奈德罗斯兰表示，已恩准成立国家早期儿童教育干预中心，该中心为2岁至4岁的早期儿童教育提供早期干预服务，并从2027年开始。陛下是于今日上午在第36届全国教师节庆典活动上发表谕词时如此表示。陛下首先衷心赞美并且感谢真主，可以让大家在和平繁荣的氛围中共同庆祝第36届教师节庆典。陛下表示，今日的活动不仅仅是纪念教师节，更是为了表达大家对教师们的辛勤付出、奉献和牺牲感激和认可，他们始终坚持教育、引导和培养人才。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教师可持续教育与创新的催化剂，旨在认可教师在强化高质量可持续而且相关教育体系方面的重要贡献，以培养具创造力并能够适应时代变化的下一代。陛下提到，全球的教育格局带来了各种新挑战，教育工作者需要去面对。国际研究显示，像教师的动机和投入因素仍然是确保学生成功的关键因素。在这方面，陛下也解道说，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发现，我国的学生普遍认为教师的支持率非常积极，这项发现高于经合组织各国的平均水平，教师的支持和投入能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在多项研究中已有证明，现在在

在 PISA 中也得到了验证，我国是少数在三个领域，即科学、数学和阅读方面，学生成绩都有提升的国家之一。陛下接着进一步强调教师的福祉。陛下表示，通过同样的评估，超过70%的学生在计算问题解决方面达到了超出预期水平，这使得我国在参与 PISA 的国家中排名第二。陛下向全体教师表示祝贺，因为如果没有教师们的全心投入和无私奉献，这项成就不可能实现。为了全力装备学生知识和技术技能，教育工作者也承担着培养学生品格、道德和高尚价值观的责任。在这方面，陛下希望教育部和宗教事务部能够持续合作，完善课程，也加强从小学阶段开始对高尚价值观和马来伊斯兰君主制伦理的灌输。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学生的性格和个性培养需要从早期开始。关于教师福祉，陛下一直非常关注教师面临的工作负担和教学压力等。保障教师福祉将永远是陛下政府的优先事项，因此陛下希望教育部能够有效系统地改进替补教师管理，这是为了确保教师的福祉、教学质量和教学过程始终得到保障。学习与教学的强化过程也应继续通过现有的各项计划来推动。因此，陛下认为，这项工作需要与教育系统完善相结合，包括加强儿童早期干预系统，必须关注提供包容性的早期教育，以确保每名儿童无论其背景或能力如何，都有平等的机会实现最佳发展。在这方面，陛下恩准设立国家早期儿童教育干预中心，从2027年开始向2岁至4岁儿童的早期教育干预中心。这个中心将会由教育部、卫生部、文化青年及体育部和内政部共同带领和监督。在结束御辞之前，陛下向全国的所有教育工作者祝贺教师节快乐，愿所有为教育下一代所付出的努力、牺牲和奉献永远受到祝福，并获得真主多倍回报。陛下也向今年教师节奖项获得者表达祝贺，陛下希望这项崇高的荣誉能成为灵感的泉源，并激发全体教师在履行所承担的责任时的热情和动力。全国第36届教师节庆祝活动的高潮是向43位获奖者颁发教师节奖项，并由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亲自颁发。该庆典是在 Broadcast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陪同出席的皇室成员包括皇太子殿下兼首相署高级部长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ri Pengiran Muda Makota Pengiran Muda Haji Al-Mutadi Bila 首相署部长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ri Pengiran Muda Abdul Malik 王子殿下，以及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ri Pengiran Digadong Sahibul Mal Pengiran Muda Haji Jeffrey Bolka 亲王殿下。陛下抵达会场时，受到宗教事务部长 Yang Berhormat Pengiran Dato Sri Setia Haji Muhammad Dashim bin Pengiran Haji Hassan 以及教育部长兼最高庆委会联合主席 Yang Berhormat Datin Sri Setia Dr. Dayang Hajar Maiza binti Haji Muhammad Saleh 的恭迎。特别为已故苏丹父皇 Al-Marhum Sultan Haji Omar Ali Saifuddin Sa'adul Kariwadin 和已故教师诵读 Surah Al-Fatiha 经文，是由国家宗教师 Yang Berhormat Bihin Datu Sri Maharaja Datu Paduka Sri Setia Dr. Ustaz Awang Haji Abdul Aziz bin Junin。来自松爱 Bursar 宗教学校的宗教教师阿旺 Muhammad Ayub bin Ali 诵读古兰经经文，同时由斯里巴交湾宗教师范大学学院 Jawi 文与传统书籍学习中心副主任阿旺 Abdul Rahman bin Haji Ajak 讲解经文摘要。教育部长在致欢迎词时还提到了庆典活动的

0: 次主题，即以智慧教育引导和谐与创新一代。教师节歌曲和视频短片的播放为庆典增添色彩。苏丹陛下亲自颁发教师节奖项于获奖的教师们，一共有四人获得了杰出教师奖，他们分别是 Datuk Paduka Dr. Haji Ismail bin Haji Durrahman、 Awang Haji Jamal bin Haji Gahar、 Dayang Haja Sarbanun binti Junid 以及 Awang Haji Abdul Aziz bin Haji Muhammad Hassan。 教育奉献奖是由 Awang Haji Abdul Razak bin Bongsu和 Awang Haji Hussein bin Mahari 获得，另有九人获得卓越教师奖，另有28人获得了教师节表彰奖。陛下随后与获奖者以及最高庆委会成员一起合影留念。陛下随后前往国际会议中心 LIGAR 大厅观看全国第36届教师节而主办的展览，随行的还有其他的皇室成员。此次展览凸显了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绿色教育、数字技术的使用，以及对财务管理和金融知识重要性的意识。陛下恩准启动文莱教育旅游网站，以及2026至2035年国家金融素养战略。在离开活动现场之前，陛下与各个来自教育阶段和机构的教师、学生以及表演者亲切交流。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里扬马哈穆利亚巴鲁卡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斯纳布卡姆伊扎丁瓦道拉伊米奥马胡苏丹哈吉奥马尔阿里塞夫丁萨阿杜卡里瓦丁苏丹丹尼里贝端那个阿拉布鲁奈达杜斯拉姆就沙特阿拉伯王国庆祝96周年国庆恩准向两座圣寺监护人即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格巴瓦杜里扬马哈穆利亚拉扎萨尔曼 bin Abdul Aziz Al Saud，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杜里扬特拉曼穆利亚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 bin Abdul Aziz Al Saud， 以及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以及人民致贺电。外交事务部长杜里扬特拉曼穆利亚巴杜卡斯里彭伊兰穆达阿卜杜尔马丁伊米格巴瓦杜里扬马哈穆利亚巴杜卡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斯纳布卡姆伊扎丁瓦道拉王子殿下目前正在美国纽约出席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层周活动。殿下于上午出席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大众辩论开幕仪式，主题为重建信心，管理转型，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联合国。晚上殿下与杨阿曼穆利亚本伊兰阿纳伊斯特里阿尼莎 Rosna Binti Adam 王妃殿下出席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乐天宫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招待会。发展部属下环境公园及休闲局通知公众，截至今日下午4点，我国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读数是文莱莫拉县92点、马来邑县104点、都东县99点以及等不动县89点。环境公园及休闲局将继续密切监测空气质量，并于每日发布5次的 PSI 最新数据，分别是于上午7点、上午9点、上午11点、下午2点以及下午4点公布。该局提醒公众，如发现任何灌木丛或森林火灾，应该立即拨打消防拯救局紧急热线995。同时，在干旱期间，公众应该要避免进行任何露天焚烧活动，以及其他可能导致烟霾情况进一步加剧的行为。甘蒙阿尔警察局接获报案，正在寻找一名疑似离家出走的女性青少年。现年19岁的 Nurul Izzatul Aina Binti Rusli 持有黄色智能身份证，号码为011601042。 如民众有其他信息，请致电220-2333联系甘崩阿耶警察局，或拨打警方热线993，或联系附近的警察局。

0: 超过 2.8 亿人口的庞大群岛部分地区，以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导致空气质量指数暴跌。卫生部官员 Tan Suyanti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种有毒烟雾中含有包括 PM2.5 在内的污染物。 PM2.5 是一种比人类头发还细的微粒，可能带来呼吸道感染等等的健康风险。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警告说，加沙持续的暴力和以色列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将两国方案的前景推向不可回头的地步。伯纳姆还提到说，计划中的一定居点项目宣称这将是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分离，并敦促采取行动以匹配国际长期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立场。他的发表是在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对以色列定居点商品宣布制裁几天后发布。以色列对此做出强烈的回应，下令英国关闭其在东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采取了其他的报复措施。新闻结束之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恩准从2027年开始为2岁至4岁的儿童设立早期干预中心。我国元首苏丹陛下致贺电祝贺沙特阿拉伯王国庆祝96周年国庆。外交事务部长出席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程邹活动。新闻报告完毕，以上的新闻是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敏编译。Salam Bahagia。
1: 本台下一期的华语先将会在明天早上10点钟为您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家好，我是来自文莱注册会计师协会学院院长陈海韵。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向每一位站在教育岗位上的老师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与祝福。教育从来不只是把知识传授给下一代，老师真正留下的往往不是课本上的某一道题、某一个公式，而是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教会他们如何思考、如何判断、如何面对选择，也教会他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依然愿意坚持。尤其在今天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科技、人工智能以及新的学习方式都在改变我们熟悉的教育环境。但我始终相信，有一些东西是科技无法完全取代的，那就是一位老师对学生的理解、一份耐心的陪伴，以及在学生还没有看见自己的可能性之前，愿意先相信他、鼓励他的那份心。作为会计专业教育工作者，我对这一点尤其有感触。会计教我们如何记录数字、分析数据、理解财务，但真正的专业教育更重要的是让一个人明白，数字背后代表的是责任，专业背后代表的是诚信，而每一次判断都可能影响一个企业、一个家庭，甚至整个社会。所以教育的意义不只是培养一个会做事的人，更是培养一个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做、为什么要做，以及应该如何负责任地把事情做好的人。而这样的价值观需要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者用自己的言行去传承。今天我们也许已经记不起许多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的每一句话，但我们往往会记得，在自己迷茫的时候，曾经有一位老师告诉我们，你可以再试一次。我们也会记得，在犯错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没有急着否定我们，而是给我们机会重新开始。这些看似平凡的时刻，可能正是教育最深远的力量。因此，在2026年教师节，我想对所有老师说，谢谢您。不只是教会我们知识，更教会我们做人。谢谢您，不只是陪伴学生走过一段校园时光，更是在

0: 他们人生的重要阶段留下了一盏灯，一句话，以及一份继续向前的勇气。愿每一位老师在培育学生的同时，也被这个社会看见、理解与珍惜。最后，我请代表文莱注册会计师协会学院向全国所有辛勤耕耘、默默付出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祝大家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也愿您始终保有教育的初心与热忱。谢谢每一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是的，没有错，在这里要非常感谢老师们，感谢你们就是非常用心良苦的教导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Tanya蔡健雅的喘一口气。是的，没有错，趁着今天老师们，如果说今天你也是假期的话，不妨趁今天好好的喘一口气吧。

0: 爷爷，你在做什么？
1: 爷爷，我在听电台。
0: 早晨不再孤单，傍晚时分也有文广，收听广播快乐多。爷爷，文广中文台的播出时间是几点呀？
1: 早上九点到十一点，还有下午四点到晚上七点。
0: 贴近生活，传递资讯，
2: 只在文广中文台。
3: 文广中文台 FM 95.9及96.9，贴近生活的频道。
4: 大家好，我叫杜凯丽，在这里我想对全文来所有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感谢老师们的悉心教导，教会学生宝贵的知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转眼我也已经大学毕业啦，非常感谢每一位曾经教导过我的老师。也许有些课堂上的内容会渐渐淡忘，但是老师们曾经教给我的道理，给予我的鼓励、包容、关心，我都会一直记得。或许老师们陪我走过的只是人生中的一小段，但你们却在不知不觉中带给我很多的影响。能够成长为现在的自己，都离不开每一位老师给予的教导和帮助。我很感恩在成长的路上，曾有那么多老师用知识为我们点灯，用耐心为我们引路，用朴实的话语教会我们面对未来的人生。愿每一位老师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愿你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愿老师们桃李满天下，生活常欢喜，岁岁皆如意。
5: 我是来自中岭学校的张宝兴老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想对每一位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当老师从来不只是站在讲台上教书，我们教孩子知识也陪着他们成长。有时候我们是老师，有时候我们也像朋友和家人一样，给予他们鼓励和支持。也许我们不一定记得自己教过的课题，但孩子长大以后一定会记得，曾经有一位老师相信过他，鼓励过他。谢谢每一位老师的付出与坚持，愿我们在教育的路上继续保有一颗热爱孩子、热爱教育的心。祝所有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每一天都能感受到当老师的幸福。教师节快乐。
6: 大家好，我叫吴慧莲，是一位大学刚毕业的新生。今天想借着电台向每一位老师说一声谢谢您，谢谢您不仅教会我们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我们如何成长，如何面对挑战，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也许课堂只有短短几十分钟，但您的每一句鼓励，每一次耐心的指导，却能陪伴我们很久很久。每一位老师的付出都在默默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衷心祝愿所有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幸福，愿您们每天都被尊重，被珍惜，也被温柔以待。再次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谢谢您们辛苦了。

时间来到了傍晚六点十二分，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 九十五点九及九十六点九的959缤纷资讯站，大家傍晚好，我是博欣。听众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发觉到说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不稳定？会不会觉得说，诶，可能是不是可能就是觉得说，诶，是不是有就是烟霾的影响，导致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就是听到的这些声音就有所不同？如果说您本身都有这些问题的话，请您记得一定要立即就医，因为毕竟这些问题都有可能是烟霾所造成的现象。所以请您记得，有时候啊，当我们会觉得说有一点不太舒服的时候，请您记得有时候不想太多，因为毕竟最近烟霾真的是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就一定要立刻就是寻找专业的帮助。待会在傍晚6点16分，将是本公穆斯林进行黄昏祈祷 Summer Maghrib 的时间，我们待会在傍晚6点45分也会为您转播 Surah 写的经文。在那之前为您选播这首歌曲，这是林俊杰的歌曲《美人鱼》。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

0: FM 95.9 96.9传播精彩每一天。
1: 我是文莱中华中学三年级红班的李子晴。教师节到了，我想感恩老师的付出。老师上课时教授我们知识，下课后还要备课批改作业。老师您辛苦了。老师您是太阳，我们是向日葵，谢谢您做我们的光，让我们朝着光的方向生长。亲爱的老师，有幸在我小小的世界里遇见您，谢谢您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文莱中华中学的易世哈，华语不是我的母语，上华文课

0: 时，我怕读错，不敢开口，老师总是耐心地读给我听，陪我一遍一遍地练习，还笑着说再试一次，虽然有些字还读不准，但我愿意继续练习。还有一次在华文课上，老师讲春节的故事，也请我用华语说说家里怎样过开斋节，我说得很慢，老师一直耐心地听，还帮我把句子说完整。谢谢华文老师，您用心教我这门外语，为我打开一扇窗，让我慢慢了解中华文化。
1: 教师节快乐！
2: 敬爱的蔡老师，教师节快乐！

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你的耐心如鼓励，像春风华雨，正热亮我的心。

一直想跟您说声谢谢，却总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学习路上我常常会感到迷茫，遇到难题想放弃，是您一次次提点我，告诉我不要勤于人数。您不仅教给我课本上的知识，也教会我怎么静下心面对困难。

是的，没错，老师，你们辛苦啦！在这里再一次的祝贺全国教师节快乐，一起来欣赏刘若英的歌曲《泪桥》。

0: 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它其实都是有好的一面，只是我们很常很快第一时间第一反应就先看到那个缺陷，就是本能。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可以往后退一步去看发生了这件事情有什么是好的事情。当我们以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决定去以善跟以比较正面的思维跟正面的角度去看待身边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做反馈就轻而易举了。
1: 欲了解更多，敬请锁定阮旭丽研究室。时间来到傍晚6:35，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费德尔的歌曲《阿拉斯加海湾》。

一首飞绕的歌曲《阿拉斯加海湾》，即将来到了将近傍晚六点四十分。到了在傍晚六点四十五分，将会为您转播苏拉亚省的新闻。七点将会是我们今天为时三个小时的节目的这个尾声的完整播音的时间。我们七点到八点将会是英文啊尼泊尔文的节目。八点到明天早上九点钟将会是英文节目。本台的下一段华语播音将会在明天早上九点钟为您播出早晨新干线，到时候将会为您播出多音字有话说。敬请您留意收听我们 FM 95.9 及96.9中文现场节目。博鑫在此祝福你有个美好的星期三的夜晚时刻。听众朋友们，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再见，晚安。

Play your choice.